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9%。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L Radio 开始。犀牛电台，播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你知道吗？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关喆呢是一个实力唱作人，铁嗓唱功极具爆发力，也在中国好声音里面出了圈啊。想你的夜这首歌呢是国民催泪神曲，苦情歌的标杆，也是 KTV 必点，怀旧必播，感染力拉满了。下面一起欣赏这样一首经典歌曲吧。

我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首《领悟》呢，是好声音封神的现场唱功的天花板，改编版呢也是情绪层层递进，高音炸裂，情感真挚，碾压级演绎，听感极具震撼力。我爱的痛苦，强制人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ing with you， 这里是独立音乐

下面的这首《你把我灌醉》是经典的摇滚翻唱，野性十足，沙哑嗓音加爆发力的演唱，把醉酒后的遗憾与洒脱唱得酣畅淋漓，燃感拉满了。

下面这首《给你的歌》是温柔抒情的佳作，细腻走心，旋律安静舒缓，唱腔温柔克制，把爱意藏在细节里，适合暖场或治愈时段播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暮露成

0: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大部晴朗，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4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3度，那空气质量其实属于良好状态。明天周日依旧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8度，和今天差不多。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黄雅莉呢，是青春系民谣女生，在2005年的超女出道，干净治愈的嗓音像是山间的清泉。她的歌有田园诗意，有少女心事，也有成熟后的温柔力量。不追逐流量，只用真诚歌声陪伴听众，是华语乐坛独特的生活系歌者。这首《蝴蝶泉边》呢，一想就梦回青春，治愈感拉满，也是跨代听众都爱的一首歌曲了。

接下来的这首《不一定快乐》是一个轻熟抒情的佳作，真实又戳心，唱腔细腻克制，也唱尽了成长里的遗憾与释然。快乐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这句歌词也是共情力满满。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相爱的人都等在这地方》，温暖治愈的情歌呀，爱与陪伴的信仰，唱腔真挚温暖，旋律舒缓治愈，相信爱，等待爱，非常适合在晚间走心的时段呢，来一起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下面的时光一起来欣赏，相爱的人都等在这地方。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4: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5: 嗨，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搜索鹿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不能》。

全生活全知道。五月上旬连日晴好，气温舒适不闷热，白天呢光照充足，傍晚微风清爽。不少市民呢避开了正午高温，选择了清晨和傍晚出门散步遛弯，户外空气通透，体感十分宜人，也成为了日常休闲的常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眼下呢正值五月花期，街边游园里月季芍药陆续的盛开，花色饱满，花开繁茂，穿行在城市道路与休闲角落，随处可见成片花海装点环境，路过的市民呢也是纷纷的驻足观赏，随手定格初夏的美景。

全生活全知道，假期过后呢，市民出行更偏爱就近放松，不长途奔波，不扎堆拥挤，周边呢开阔绿地，林间小道也成为了首选，三两好友结伴闲谈，漫游散心，用轻松简约的方式舒缓日常的节奏。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6度了，空气质量66，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周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多晴好，大风天气，偶尔呢有枯枝断枝落在人行道上，过往的路人看到之后呢，也会主动的顺手挪至边角，不阻碍通行，不影响市容，举手之劳，维护街巷整洁通畅。

味调味，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外出休闲的市民明显增多，户外游玩的孩子们呢，在家长的引导下自觉地排队等候，不喧哗打闹，爱护花草，不随意踩踏，文明游玩的小细节展现出了良好的生活素养。

全生活全知道，进入五月呢，昼长夜短了，居民的户外活动时间也增多了，邻里之间碰面主动问候，提到遇到呢提拿物品呢临时照看等小事呢也会主动的搭手，彼此体谅互相帮忙，也让居住氛围格外的和睦舒心呢。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5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的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

0: 所在呢？
1: 思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8%。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钱学森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听到这样的话，相信很多人都非常诧异。在我们的印象里，钱学森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中国航天之父，是中国导弹之父，另外还有中国的自动化控制，中国的火箭等等等等，这些啊，他们都是钱学森的儿子。所以说钱学森他就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学者，一个科学家。那么他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相信这是大伙心里边都在好奇的一个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来看一看当时的背景，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这个时期很不一般啊，正好是中国的所谓的特异功能的热潮非常非常火热的时候。在85年之前出生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当时最流行的是什么呀？是什么气功啊、武功啊、神功啊，开发什么特异功能啊，都是这个。在这些领域啊，当时还产生了很多名人，比如说咱们耳熟能详的张宝胜啊，或者是海灯法师啊，再比如气功大师严兴啊、张洪宝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很流行名噪一时的东西，其实归根结底它就只有四个字，咱们都能看出来，哪四个字啊？特异功能。对于钱学森钱老先生，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其实啊，

他也非常热衷于研究这个特异功能。为了特异功能的研究，钱老先生也做过非常多的努力，甚至可以说当年的中国对于特异功能的研究都是由钱学森来进行主导的。另外，甚至当时的一些高层领导也都在支持这样的研究。可能很多人就感到很疑惑了，为什么钱老先生他会研究这些呢？他又是怎么跟这些看似缥缈的所谓的特异功能搭上边的呢？这个事儿啊，那就说来话长了，要从我国的特异功能研究，也叫做人体科学研究的开端开始说起。在1979年3月11号这一天的四川日报经过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批准，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名字叫做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这个事情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篇报道说什么？说在四川大足县有一个12岁的孩子叫唐宇，这个孩子有特异功能，能用耳朵认字。这个报道一出来，唐宇一下子就火了，可以说是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很多孩子也学唐宇，也想办法用耳朵或者用其他部位认字，就是不用眼睛。果不其然，在3月11号唐宇的这个消息报道出来之后，还不到一个月，4月6号安徽省科技报又报道了一位12岁的女中学生胡莲也能用耳朵认字。马上过了一周，到了4月13号北京科技报报道说，北京一个8岁的小孩子叫江燕，能用耳朵认字，还能辨认图形。之后又过了一周，到了4月20号河北科技报说，河北沧县一个15岁的女学生瑞华用耳朵能辨认文字和图片。紧接着光明日报也报道说，北京一个11岁的女学生叫王斌，能用耳朵和腋下部位来认字，而且她的姐姐王强据说也有类似的能力。你看这唐宇一出来，后边一万个唐宇在全国各地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全出来了。这么一搞啊，就很容易给咱们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感觉这些唐宇啊全都是骗人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后边这些跟风的唐宇咱们先不说，不过一开始这个四川大足县的这个真正的唐宇，咱们倒是可以去研究一下。咱们先来看看当时这篇报道那是怎么写的，我从这篇报道里摘选一段给大伙念一下。为了证实此事，公社干部又写了猪、牛、马、羊、狗等字，揉成一团，唐宇接过去贴近耳边静听一会儿，随口就读出来了。县科委文教局又派人核实，并有意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尖端科学四个字，并且故意把尖端的端错写成锐字，给唐宇放在耳朵里辨认。唐宇照样是一一认出，并指出其中端字写错了。在考察中还发现唐宇能鉴别字的颜色是红色、蓝色还是黑色，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消息传到江津地区机关，地委领导同志经过考察上报到省委，记者闻讯赶往现场，进一步对此事进行考察，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有的叠成若干层，有的揉成小纸团，交给唐宇用耳朵辨认。每张字条唐宇只用了几分钟就能辨认出来了。这是咱们节选的当时报道当中的一段。单单从这一段里边咱们就能够看出来，在知道了唐宇这个特异功能之后，仅仅在这一段报道里就出现了四个机关或者个人对他的这个特异功能进行了验证，分别是当地的公社、县科委文教局、江津地区的机关领导以及四川日报的记者。而神奇的是什么呢？每次人们验证唐宇的这个能力还都能应验，没有一次失误，发现他确实是有这个功能的。
也因此呢，在当时汤宇一下子就火了。不过呀，正当这个耳朵认字事件闹得是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事情呢突然之间又发生了一个转折。正当当时这个唐宇能用耳朵认字的事件闹得非常火热的时候，结果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意外。不到两个月之后，当年的5月5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陈祖甲写的一篇文章，叫做从乙鼻嗅闻到乙耳认字。之后到了18号，叶圣陶的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对耳朵认字事件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自此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其他媒体也开始跟着对这个耳朵认字事件开始进行抨击和反对，说这是迷信，是假的。当时有一篇文章还专门进行了所谓的揭秘，号称是破解了唐宇听字的方法，说其实啊，每一次都是唐宇偷偷的打开纸团看了一眼是什么字，然后呢装模作样的摆个动作，假装是听出来了再说出来。如果没有成功的偷看到的话，就声称今天不在状态，没法表演。不过当时这篇揭秘文章呢，后来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因为他给出的这个解释啊，实在是太过牵强了。您想啊，一个12岁的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摸摸的把团好的纸条拆开再看一眼，然后再重新啊团起来放到耳朵边，可能吗？就算能，这也太难了。那反正我是做不到，我当时十几岁的时候还在那儿玩泥巴呢。总之啊，就是说当时从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发出来之后，全国上下又突然之间呢开始对这个耳朵认字事件开始进行打压和抨击了。啊，言归正传，为什么说这个耳朵认字事件它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就突然遭到了这样的转折呢？为什么还有这个人民日报给起头呢？还有这个著名的叶圣陶、陈祖甲写文章抨击他们呢？这个事儿的起因啊，其实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说了什么呢？咱们也是摘选其中的一段，我来给您念念，念完之后您就明白了。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未经科学鉴定的歧视不宜宣传，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对此奇闻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即使确有歧视，在未做出科学鉴定之前如此公开宣传也是不妥当的，这种宣传突然增加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异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其实从这段话里边，咱们也能够看出来，在现如今咱们国家为什么会对一些离奇神秘的事件加以封锁的原因。总之就是在这两篇文章出来之后，各个媒体们才意识到，哦，这个事儿还没有科学解释啊，咱们还不能说。于是媒体们转而开始对耳朵认字事件进行猛烈的打压。后来首先报道了唐宇事件的四川日报编辑部还专门的做了一次自我批评啊，非常深刻。不过说到这儿，这个耳朵认字事件呢其实还没完，因为在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陈祖甲和叶圣陶的这两篇文章之后啊，很多人民群众不干了。当时人民日报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收到了200多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对人民日报反对耳朵认字事件的行为也是毁誉参半。有人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说这是严谨科学的表现，还有人说呢，说他们做的不对，说他们这个文章啊一点说服力没有，没法让群众信服，我们感觉你做的不对。就这样读者来信不断，对这起事件的争论呢也是一直在进行着，不过长久下来也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没人能说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慢慢的僵持了一个多月，到了1979年的6月18号，在这一天香港的《明报》突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

0: 文章在理论上给耳朵认字事件以有力的支持，等于说是挺这个耳朵认字事件。于是香港明报的这篇文章一出，原本被人民日报打压下去的这个耳朵认字热潮又一次开始恢复了生机，并且开始迅速的扩散，这个速度啊非常非常快，甚至短短几天之内就跨过大洋传到了美国，一发不可收拾。由此有关特异功能的浪潮开始正式在国内刮起来，当时在全国上下有上百家报刊投入到了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事业当中，其中有一个叫《自然》杂志的更是鼎力扶持特异功能研究的科学家们，甚至出资出力主持召开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讨会。这个会议啊非常有代表性，在后面咱们会说到，当时钱学森也是这个会议的主力之一。另外呢，全国的几十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也都趁热打铁，把特异功能的研究列为重要课题，以至于在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届人体科学讨论会的时候，参加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已经高达106个了，他们提交的论文数目有147篇，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以上刚刚咱们说的，这就是当时最先出来的这么一起特异功能事件，有关唐宇用耳朵认字的事情。之前可能有不少人都知道国外的很多特异功能研究机构，还有这些国外的机构们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秘的计划，比如什么绝地计划呀、星门计划呀，啊，听得咱们是耳朵都痒痒。但是，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国也有这么一段时期，特异功能被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被试图应用在军事、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当中。我国的很多尖端的学者，包括钱学森、陈信等等，都是这段时期的推动者。而这段时期的开端，也就是当年的那篇唐宇的报道。这篇报道问世之后，中国人体科学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这才算是正式的起步了。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在唐宇事件之后，中国大地上开始正式刮起了特异功能的热潮。这个时候啊，还有很多代表人物出现了。咱们再说两个，一个是超人张宝胜，一个是气功大师严心。先说张宝胜。张宝胜这个人可能现在相对来说知名度是比较高的， 有点了解。

的人呢，都会说他是一个特异功能大师，但是了解的比较深入的人呢，却会说他是一个骗子。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呢？这个呀，还是要从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开始说起。根据张宝胜自己说，他从小其实就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但是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以为别人也都一样，家人呢也都没有怎么注意。直到1976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才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别人是没有的。1976年这一年，张宝胜19岁，因为他只上了初中，所以19岁的时候呢，已经自己在外面打工养家了。当时他在辽宁本溪的某个矿场当工人，有一次呢，他去收发室帮一位女同事去取一封信。拿到这封信以后，他发现这封信呢是某个部队寄来的。走在路上，张宝胜就纳闷，心想谁会从部队里给这个女同事寄信呢？结果这么一纳闷，他的脑子里边就自己浮现出了这封信里边写的内容。开头称呼很甜蜜，写的是亲爱的，另外还有几句很甜蜜啊，很肉麻的话。这很明显就是这位女同事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呢肯定是个当兵的呗。不过当时张宝胜也没多想，光顾着对这封信感到纳闷呢，心想平时这个女同事也没说过自己有男朋友啊，怎么这又突然出了一个男朋友呢？心里边这么想着，他也已经走到了办公室，就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个女同事。同时呢，还跟这位女同事开玩笑说你怎么又出了一个男朋友啊？同时呢，还无意间说了几句这信里边的一些肉麻的甜蜜的一些内容。这位女同事当时正看着信呢，一听张宝胜这么说，心里边她也纳闷，心想怎么这个人他知道我这信里边写的是什么呢？而且还这么过分，把我这信里边那么多甜蜜的话都给我说出来了。再一看旁边好多人都在那儿，都在场，心想自己这个小秘密让他一下子给捅出来了，而且呢还把这么多话给说了，顿时感觉自己啊很没面子，抹不开面了，然后就急眼了，就认为啊是张宝胜偷看了自己的信，犯法了，然后呢就直接闹到厂里保卫科去了。张宝胜肯定是得为自己辩解呀，就坚持说自己没有拆开信，但是别人都不信，你没拆开信，那你是怎么知道里边内容的呢？于是啊，就非让张宝胜再去做一遍不拆信看信的经过。张宝胜自己也纳闷，哎，怎么他们不相信我呢？于是呢，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就又做了一遍。完事之后，人们发现，哎，他还真能不拆个信就能看见里边写的是什么。从这个事开始，张宝胜这才明白过来，哦，原来这个能力是自己独有的，别人不拆个信他们看不见。不过当时在这个事过去之后啊，他的这个能力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重视，只是感觉这个事啊很神奇很有意思，也就只在他们这个厂里边流传，偶尔呢会拿这个事开个玩笑之类的。直到了1979年，在唐禹事件引起轰动之后，全国上下都开始了寻找和研究特异功能的行动。那在这个时候，张宝胜才被当地的相关部门发现。自此之后，各个机关单位都开始了对张宝胜的测试和研究，接着又陆陆续续地发现了他其他的几个特异功能，能用鼻子闻字，能透视，还能隔空或者隔着某些东西来移动某些物体。张宝胜的这些能力啊，可以说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还都很有意思，人们认为啊肯定非常有研究价值。当时甚至有很多的大领导，比如说叶剑英元帅，都亲自来看过这个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后来到了1982年，张宝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7研究所接到了北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7研究所其实就是很多人们听说的那个神秘的研究机构507所。这个机构啊其实就是

是当时咱们中国的特异功能研究机构之一。哎，当时在507所，张宝胜协助研究人员完成了一系列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也证实了张宝胜的一些特异功能。比如说咱们来列举两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实验。首先第一个实验是隔空隔物移动物体，这个实验很厉害啊。怎么回事呢？让张宝胜把一个玻璃片从一个已经被烧结的玻璃瓶里边取出来一半，把另一半呢留在玻璃瓶里。而且这个实验当时进行的时候采用双盲法，实验者和被实验者都不知道要进行的实验内容是什么。后来实验做完以后发现整个玻璃瓶没有丝毫破损，而且取出来的半截玻璃片和留在里边的这半截玻璃片正好能对在一块儿。哎，这个你说神奇不神奇？第二个实验呢是隔墙透视实验。这个实验顾名思义，隔着墙能看到后边是什么。据说当时他们一口气做了整整60次，一次没错，完全正确。

以及其他一些对特异功能褒贬不一的人都聚在一起，有这么七八十人一块就观看了张宝胜的一次表演。不过这一次表演啊，张宝胜失败了。一开始先做的是透视表演，透过信封看里边的字。何作修用一个507锁的普通信封，里边装上四张人民币，并且在封口上写了六个和字。张宝胜在表演的时候啊，把信封给卷成卷儿，拿起来又放下，还吹了几口气，这么反复了几次，并且中途呢还先后四次外出，说是要去外面休息十分钟才能够看到这里边的字儿。不过在他第四次回来的时候啊，在场的魔术师发现了一些端倪，说这个信封已经被调换了。大伙打开这个卷起的信封一看呢，哎，果然被调换了，成了一个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一个信封，没有封口，封口里边也没有盒子。这第一个表演这就失败了。然后他们继续进行下一个，下一个呢是从密封的药瓶里往外边拿药片，哎，抖药片。这次表演算是基本顺利，张宝胜成功的在两个药瓶里边拿出了50个药片。但是后来何作修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药瓶上的标签少了一半，胶条也没了，这很有可能就是被调换了。他们为了证实是不是这么回事，还专门的称了一下这个实验前后这些药瓶和药片加一块的质量。最后啊，发现这个实验前后果然是质量都不一样了。这就出问题了，质量不一样，这就表示了这些药片和药瓶有可能被调换过了。再后来在1995年，张宝胜在一次表演的时候，据说是被司马南给识破了，露馅了，从此彻底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不敢再出来了。了解完了这些之后，咱们就都纳闷了，要说这张宝胜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是骗子呢，还是真有这么个能耐呢？这还真不好说。早期有些实验的资料看起来的确是很真实，不像是造假。况且您想想，如果他真是个骗子，在507所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人们围着他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些科学家们能看不出来吗？而且如果他真是个骗子，这507所堂堂这国家研究机构会跟一个骗子玩这么多年吗？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即便说是，那也只能说是张宝胜的骗术太过高明了。但是呢，这话咱还得说回来，95年这次碰壁，司马南一剑封喉，这确实也是有理有据，大伙都能看见。虽然他这一次揭穿不代表张宝胜所有能力就一定都是假的，但是张宝胜从此就不再出现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啊。有人说那是因为张宝胜后来被捕了，的确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传言都说张宝胜在这次败走麦城之后啊，因为这个欺诈罪被捕了。对于这个观点呢，我只能说咱可不能太随波逐流了。目前来说，查了很多很多资料，有关张宝胜被捕的这个说法的确没有被证实，也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而且恰恰相反，倒是有人在几年前偶遇了当时在507所专门研究张宝胜的一位教授，叫宋孔志。当时这个人询问张宝胜的情况，问是不是被捕了，宋教授说根本没那事，张宝胜现在啊还是在航天研究所呢，也就是原来的507所，而且身边还有两个贴身警卫，享受正团级待遇。为证明这番话的真实性，当时这个博主还专门在博客上贴上了当时他跟这个宋孔志拍下的照片啊。当然了，即便是有这么个照片啊，这番话的是不是真的，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呢，在宋教授没有亲口说的情况下，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严谨一些，不要一味的就肯定，还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是比较好的啊。总之这些呢就是有关张宝胜的故事，他的特异功能是真是假，其实呢就跟前边的唐

0: 成语一样。后来人们是争论来争论去，始终都没有一个结果，官方也没有发布公告，只能说是不了了之了。当然今天咱们说的这几个人物也不是为了研究他们的功能到底是真是假，而是要说当年的这股特异功能的浪潮，要说我们国家研究特异功能的这段历史。啊，到这儿咱们一期的时间也快到了，本来这部分内容也是计划只说一期的，但是跟之前张宝林的那个案子的情况一样，说着说着发现内容太多了，所以今天咱们只能是暂且说到这儿，其他内容呢留到下期咱们继续再说吧。最后来一个小预告吧，前面咱们也说了，之后的人物势力呢，咱们还有一个气功大师严欣。严欣这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当然这个传奇那是带引号的。有关他的故事呢，我们会分三部分来从各方各面的详细的讲一讲。另外说完严欣，我们还会对当时我国的这场所谓的研究特异功能的浪潮啊加以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分析分析这股浪潮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徒劳还是真的是有必要的呢。在之后我们还会引出我们未来几期节目当中可能将会要讲到的要研究的一些更加神秘的内容。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接这个茬继续来说。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非洲西部的内陆国马里境内，有一座很著名的山，叫做耶明山。这座山它的环境十分优美，据说是三面山谷叠翠，百兽丛生，生机勃勃。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说这个山它是三面山谷叠翠呢，而不是四面呢？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这座山的第四面，也就是它的东面，跟其他三面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据说耶明山的这个东路不同于其他三面，常年都是死一片的沉寂，天上飞的鸟从来不在这里经过，地上跑的野兽们也把这里视为禁区，从来都不敢进入。那从这个情况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是类似咱们国家的黑猪沟，但是这也仅仅

在表面上相似，因为这个地方它之所以这么诡异，其实它内在的原因跟黑竹沟是截然不同的。这一边是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另一边呢却是死寂一片的诡异山谷。单从这个表面现象上来看，这也的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就连当地的土著人据说都是噤若寒蝉，都不敢进去。那为什么呢？咱们首先来看看在上世纪的60年代这座山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在1968年的春天，在阴明山附近发生了 7.4 级的地震。在地震之后，这个死气沉沉的阴明山东麓就慢慢的陷，也都是发源自这个天狼星系。这些传说听起来跟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些有关天狼星系外星人的阴谋论也是不谋而合的。也因此，现在的科学家们就一直在研究斗公族人和天狼星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只有用当今最先进的电子天文望远镜才能看到的这个天狼星伴星，为什么斗公族人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详细的记录流传下来呢？这越研究，科学家们就越感到困惑，难道真的是在上面存在着另一种文明吗？人们目前还是没有确切证据，有的只是斗公族人那些流传已久的传说。当然，天狼星的这个问题，这就算是后话了。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还是马里境内的这个奇怪的山路，它怎么会发出光晕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另外，有关天狼星的问题，咱们放在以后再来慢慢的说一说。由于有关这个光晕的传说是越来越多，甚至都扯到外星人了，所以位于马里山的这个东面这片地区，它就渐渐的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人前来调查或者游玩。但是让人们感到害怕的是，许多野心勃勃的探险家在进入这个山谷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在里边遭遇了什么。直到2009年的8月，又有一支地质考察队决定进入夜明山的东路。这支考察队的队长是年近六旬的詹姆斯·韦伯，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地质专家。同行的其他人也都是专门研究古生物以及地质地理的一些科学家，总共有八个人。在抵达夜明山之后，八名考察队员在当地向导阿斯旺的带领下就进入了这个山的东路。结果也是不出所料，他们刚刚从山脚出发没多久，队员们就逐渐地感到了异常。他们发现自己身上带的这个指南针和手表指针全部都出现了异常的摆动。看到这样的情况，连向导阿斯旺也是陷入了焦虑状态，因为在之前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只能一改刚才大步流星的常态，小心翼翼地开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时不时的还抬头看看天空，那团奇怪的光晕还是跟原来一样在那里飘着。随着继续的深入，当队伍经过一块巨大的岩石的时候，队长詹姆斯·韦伯突然感到心里泛着一阵难受。根据后来他自己的描述，就好像是被人冲着心脏直接打了一拳一样，头也开始慢慢的眩晕，很像是心脏病发作似的，感觉自己好像随时都要死过去了。他转头再看其他队员，也都是好不到哪儿去，大家全都是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胸口，面色苍白，冷汗直流，嘴里是不断的抽动，但是却说不出话来。就连向导阿斯旺也是这样的情况。詹姆斯把手倚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勉强支撑住身体，
不断地喘

0: 粗气，希望能够坚持过这段时间。就在这时，旁边的一名队员却惊叫了一声，让大家赶快往天上看。大家抬头看上去，只见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上，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团诡异的红云，就像是火烧云一样。不过这团红云很快就慢慢的散开，渐渐的又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颜色比较浓的光晕。之后在光晕里，隐隐约约的人们看到了一座高大奇怪的宫殿，在云雾缭绕的宫殿里，仿佛还有一些穿着制式铠甲的武士一排排的站着。不过在看了仅仅一分钟之后，光晕就开始渐渐的散去了，在天空上只留下了一股淡淡的红晕，刚刚的景象已经是消失不见了。面对此情此景，大家全都是目瞪口呆，包括阿斯旺在内。因为这个情景就跟当地的很多记录一样，他们看到的分明就是很多记载里所说的神迹。景象消失之后，大伙儿也都慢慢的在平静下来。詹姆斯认为，刚才出现的这番神奇的情景应该是海市蜃楼。不过仔细想想呢，他就感觉很奇怪，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海市蜃楼呢？一般来说，海市蜃楼是光线穿过沿直线方向上密度不同的气层时，经过折射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形成海市蜃楼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需要有广阔的平原、平面，还有浓重的大气等等等等，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而且我们常见的海市蜃楼通常只出现在云层较密的海面，或者是经常出现大风沙的平原沙漠，在这些地方。尽管阴明山这一块也是常年的雾气浓密，但是这里却是山路纵横，树林茂密。如果说真的是个海市蜃楼，那还真是个奇迹了，因为在这种地方出现海市蜃楼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几个队员讨论了一番，没有结果，几个人也就只能把这个诡异现象给记录下来，以后再研究。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队员们渐渐恢复了体力，没有刚刚的不正常反应，准备继续起身上路。尽管阿斯旺一再强调前面好像是十分危险，但这些奇异的现象已经唤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每个人都有一种预感，在前面肯定还有更多的秘密即将被他们发现。于是一行人再次往前方走去。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科考队继续在植物茂密的山谷里行进，所到之处就像是传言中说的，竟然是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一只动物和昆虫。像这样潮湿炎热的非洲丛林本来应该是动物和昆虫的天堂，而在这片地方除了几种植物，竟然没有任何动物，甚至连动物活动的迹象都没有，这让一行人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就这还不算完，慢慢的人们越往里走，科考队员们就越是心惊肉跳。因为走着走着，他们发现在山野上四处都横卧着许多的尸体，这些死人大多是身体扭曲，口眼外血，表情痛苦，显然是在临死前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东西，在一番痛苦挣扎之后才慢慢死掉的。而且从尸体情况来看，这些人显然是已经死去很久了。考察队根据死者的衣服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来判断，

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也有一些可能是科学家以及误入的游客。但是游客也好，科学家也罢，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莫名其妙地死去呢？这同样让人们既好奇又震惊。沿途经历了这么多奇怪诡异的现象，巨大的疑惑与莫名的恐惧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慢慢的滋长。但是既然已经走进来了，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不能白跑一趟。在大部分队员的坚持下，队伍还是继续前进。不知不觉，队伍前进到了半山腰，已经深入了很长一段距离。突然，一名队员发现，在远处的一条地缝里面，射出来了一道很耀眼的光芒。而且这个光芒它还十分怪异，用咱们的成语来形容，还真有那么几分珠光宝气的意思，就好像是很多宝物啊反射出来的光一样。发现了这个现象，大伙都非常兴奋，直奔地缝而去。大约走了五分钟，队员们都来到了这个地缝跟前，发现这是一条长大约有一两百米、宽有50厘米的地缝。就是在这条狭窄的地缝里散发着怪异的光芒。往下看，这里边除了光，隐约的能看到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卡在地缝中间，这光芒就是石头发出来的。除了石头以外，人们看不到地缝中的其他东西，也看不见地底，就像是传说中的无底深渊一样。使用基本的设备检测了周边环境，在确定了基本安全之后，在队长詹姆斯带领下，大家开始扩宽地缝，想把石头给挖出来。忙活了几个小时，一块大约看起来有4-5吨重的椭圆形巨石就呈现在了人们面前。表面看上去，这块巨石大约长有5米，宽约3.5米，稍微有些半透明，上半部分微微的发蓝，下半部分却泛着金黄色，散发着炫目的光芒，充满了玄幻色彩。面对如此神奇的巨石，考察队员们纷纷拿出仪器取样测量，但是测量结果却是非常平常。这块巨石既不是含有奇怪元素的天外陨石，也不像是钻石、玉石之类的珍贵的宝石，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怪异的现象呢？在以往的地质考察过程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岩石种类。这块巨石本身可以发出穿透力很强的光，经过光谱分析与检测，这是一种介于可见光、不可见光之间的一种反射光，它的波长在300纳米到800纳米之间。另外，仪器还发现，除了正常的光波之外，还有一些光波低于300纳米的不可见光存在，甚至有些电磁波还低于10纳米。一般人的眼睛可以感受到的波长在400到700纳米之间，还有一些少数人能感知到380到780纳米之间的，但是低于10纳米的只有用太空望远镜在星空当中才能够发现。所以这种在巨石中发出的弱光显然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所在。另外，在山谷里，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很多这样奇怪的光束，都跟这个石头所发出的类似，它们往往都是交织在一起，在天空中形成这个五彩斑斓的光晕。这就是人们看到的在夜明山东麓上空出现的奇怪景象，也有可能是形成那个海市蜃楼的原因。后来队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撬棍垫上土石，慢慢的撬动挪动，才最终让这块巨石完整的呈现在大家面前。表面上看，巨石的蓝色部分就像是天空中的那种淡蓝色，金色部分呢，有点像是琥珀似的金黄色，怎么看怎么神奇。就在大家心驰神往、议论纷纷的时候，
詹姆斯突然发现

刚刚那个诡异的海市蜃楼在上空又再次出现了。联想到上次海市蜃楼在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产生了极度的不舒适，所以他这次立即大喊着让大家赶快撤离。但是很明显，这时候下令已经晚了，身边的好几个队员忽然感到自己四肢发麻，视线模糊，继而开始手脚抽搐，相继倒下了。而且他发现这种现象和巨石似乎是有所关联的，詹姆斯自己因为一直在旁边指挥，始终没有亲手触摸石头，所以只是微微地感到眩晕。看到这番情景，他联想到那些死因不明的探险者，不禁是浑身一颤。他猜测在这块石头上显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危险射线，最可怕的可能就是那些它散发出来的不可见波段的光芒，正是这光芒导致了人们身体的不适。为了拯救同伴，詹姆斯和向导阿斯旺强撑着已经开始麻木的身体，艰难地向山下走去，准备叫人前来救援。后来等两人终于是踉踉跄跄地穿过丛林走出山路，已经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刚走到山下，詹姆斯就支持不住晕倒在路边了。三天之后，詹姆斯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原来在詹姆斯和阿斯旺晕倒之后不久，就被过路人发现送到了最近的医院中。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他们两人都受到了某种罕见的难以察觉的辐射，不过受影响程度都比较轻，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其他的队员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都没能保住性命。后来据说在救援队赶到时，那块致使许多人丧命的杀人的石头已经不可思议地从陡坡上再次滚进了无底深渊中，不见了踪影。再到后来，科学家们一直想解开这块神秘的杀人巨石的谜团，但是因为当地辐射太过强烈，太过危险，而始终无法深入调查。况且那块巨石也已经跌落到了地缝当中，即便是研究也只能对周边的土地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查，并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当然了，更多的人是因为詹姆斯的恐怖描述，让好几支本来打算前去看看的研究队都打消了念头。在这则新闻传出去之后，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撼，在科学界也引起了极大的讨论。一时间人们都纷纷猜测这块巨石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来自地球内部还是来自外太空呢？人们都在猜测，但是人们始终都不知道。而且在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酋长宝藏的说法和阿玛创世纪的传说好像也都不太靠谱。回头想想，好像只有自诩为天狼星居民的斗公族人似乎跟这个奇怪的巨石是有所关联。难道这种神奇的石头真的是来自天狼星吗？这个我们也是不知道。其实这种石头杀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印度尼西亚曾经也出现过类似事件。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印尼的一名矿工在采矿过程中就发现过一块闪烁着奇异色彩的石头，当时他也是非常高兴，以为自己是发现了什么宝贝，于是就把石头给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谁知道才过了几天，这名男子的眼睛就开始不断流泪，看东西出现幻影，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后来一检查才知道，原来他的眼睛跟身体受到了强烈射线的辐射，受到了伤害，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有人就推测说，马里耶明山上发现的这个发光巨石和印尼的这个矿石应该都有一种致命的放射线，它们漂亮的外形和迷离的色

0: 色彩，总会让人们失去戒心，而近距离的去接触它，去研究它，从而就遭受到了强烈的辐射影响。当然，这些呢，还只是众多猜测当中的一种。这些杀人石头，他们杀人的具体原因，到现在其实依然还在研究之中。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6日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这首《七里香》是周杰伦同名专辑《七里香》的主打曲。《七里香》的词作者方文山从席慕容诗中获得灵感，他说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窗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的确，这样的语句对行色匆忙的我们来说真的久违了。

影响而显得风格单一，但是孙楠却极想做不同的音乐。虽然大部分的歌曲有一些忧伤，但是生活中孙楠却是一个快乐的人。接下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首歌，孙楠《原谅》。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

0: 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还是那句曾经说过的话哈，任何时候音乐总是能带我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其实呢，文艺到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一起来听王菲的这首歌，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林宥嘉的《突然想起你》和萧亚轩的版本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怎么嘴硬，一点小事总是能触动到大脑当中某根神经，想到你。现在的你在哪里呢？在干些什么呢？你也会想起我吗？分享来自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0: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8%。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循环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这个组合挺有趣的啊，一位是情歌王子张信哲，一位是音乐顽童庾澄庆，来一起来听听爱转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农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全球行业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徐千雅《万山之巅》。当然她也是一个唱功型的歌手，声音亮相都是非常的漂亮的，细腻当中不失张力，而且呢她演唱的时候会流露着温暖舒缓的声线以及细腻真挚的情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沉静，让人平静，让人百听不厌。没有华丽的衣着，也没有绚烂的舞台，就是一个话筒或是一把吉他就能俘获人心，这是声音的魅力，对不对？也是音乐的美丽。张雨生，天天想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去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去开心一下。如果你要嫁给一个人，等他买好戒指单膝跪在你面前的时候再去感动吧。感情不是说说而已的，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了。一起分享来自石梅的一首歌《婚戒》。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0: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童安格，很飘逸自由的曲风，还有玉里娱乐的歌词，每个人听了都会说好，因为就像是一个让人一见钟情的妙龄姑娘。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童安格作曲，我们听童安格带来这首《青春手绢》。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输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整首歌当中的歌词真的非常的生活化，句句写出的都是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想法不在于简单复杂，而在于是否真实表达。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这一首《当爱在靠近》。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一首作品听到来自于江雨晨，属于欢乐、梦想跟希望的主题歌。在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是延续了俏皮清新中板轻快的节奏，就像节拍器一样的让身体会忍不住跟着摇摆。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江雨晨带来我的主题曲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

0: 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听童安格的歌是一种让人纯粹的感觉，仿佛置身在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陶醉在美妙的旋律当中，流连忘返。他的歌不是简单的形式拼凑，而是真正的相互吸引和融入，达到了神魂统一。接下来为各位送上这一首《生命过客》。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8%。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陆贤和 Summer 的对唱，这首歌里头表达的就是恋爱当中的情侣们俏皮的打趣埋怨，也在音乐里头呈现出的就是情侣间甜蜜浪漫的美丽画面。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贯穿到自己的故事，成为一种历练，也属于某段生命历程的缩影。来听这一首《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成。

0: 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暮露成霜花降，
1: 地冬水凝半雾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接下来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陶喆，很优美 R&B 加电子的舞曲歌，里头还有流行的 rap， 不过呢绝对是陶喆自己的音乐风格。整歌当中，陶喆表达自己推翻爱情无聊规则的态度，也点明了当代青年男女直接露骨自由的爱情观。他创作这一首歌呢，正是想要反映《红楼梦》当中封建时代的情爱，就是因为有各种理念的束缚或者是约束，而造成了很多爱情悲剧。来听这首《讨厌红楼梦》。

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浙江朱鹮种群数量达千只。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

0: 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

中，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当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8%。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出马春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9%。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一寸光阴，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保持你的姿态。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有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
3: 理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浙江朱鹮种群数量达千只。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7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5: 这里是独立

心情，我是高温，陪您一直在路上。

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结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结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

0: 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 9.33 万亿元，增长 11.3%， 进口 6.9 万亿元，增长 20%。 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 万亿元，增长 14.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 6.5%，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 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

0: 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 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0: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1: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3: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4: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3: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5: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6: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7: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6: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8: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81.065 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 吨，同比增长 4.41%。
1: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4: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4: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21: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лева, на край, пол!

0: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帝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帝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但击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时间沉在记忆。

0: 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八日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同样带着倔强的强硬，但是这种强硬呢，似乎不像之前言说自我的时候那般坚实有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姚贝娜独唱新歌。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情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燕，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来自叶倩文的一首经典老歌《潇洒走一回》，这是叶倩文1991年的专辑《潇洒走一回》的主打歌曲，是陈乐融、王慧玲填词，陈大力和陈秀楠谱曲，同时呢，也是91年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还是香精哟？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十一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尝试着哼出一些旋律，也会把这些断断续续的旋律录在自己的录音机里面。到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创作出两首完整的歌曲。下面来听郭顶《幸运大门》。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首曲是来自于卓文萱的《真相大白》，歌曲满满的回忆了过往当中对于女子的思念，事到如今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转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由歌手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2006年因为参加华视快乐星期天在台湾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到歌坛当中。2009年签约福茂唱片，推出了首张 EP《慢慢等》。

王立新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抖一脚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全世界的人们其实愿意追求真情和真诚，但偏偏就有很多坏人破坏了规则，并且败坏了风情。20年前，任贤齐演过一部爱情喜剧，叫做《嫁给有钱人》，电影的主题曲就叫《我是有钱人》。但看了歌词，你才会明白，这个有钱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有钱，而是因为找到真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死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儿。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3: 很多东北人第一次听到艾静演唱的《外婆》这样的女人，都觉得很亲切，因为歌里唱的就像是自己的姥姥。尤其歌曲后面加入的东北童谣和摇篮曲，都是他们小时候切身体会。无论歌声还是文字，其实每个人对童年的回忆都是生命当中几个最平凡的普通人，只不过这几个最平凡的普通人，却是自己后来只有在梦中偶然相遇的身影。我是香辉，把时间交给艾静，外婆这样的女人。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激活算力潜能，护航数字建设；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区疾控中心举办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世界候鸟日，候鸟变留鸟，生态环境优；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市民做好防范。下面是详细内容。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智生产力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位于我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以百 P 级算力为基础，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全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核心计算区域，一排排服务器整齐列队，指示灯不停闪烁，工程师正通过检测设备细致检查服务器运行状态，排查潜在隐患，以专业运维保障算力服务的稳定输出。
2: 随着算力不断的激增，我们运维团队的工作量大幅增长。为保障智算中心高效运行，我们一方面依托自身专业团队扎实做好日常巡检、故障处理及软件升级，确保系统和设备稳定运行；另一方面与相关服务厂商积极做沟通，

0: 保厂商的技术支持与维保及时到位，保障所有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1: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以来，立足我区产业特点，已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2: 随着 AI 智能体的爆发呢，我们作为业内从业者呢，是明显的感觉到了算力需求的激增。我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这个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可以感受到鹿泉本地有大量的企业呢，可以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

0: 入更加强劲的智慧动力。
1: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落地多元的大模型场景，提供相应的定制化的算力服务方案。同时呢，我们以中心为载体，吸引更多的 AI 的创新企业来集聚石家庄，为咱们全市的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2: 5月9号，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向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烨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敦继清主持会议。
0: 会指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走深走实，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上发力，切实把换届选举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乡镇区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牢牢把握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部署要求，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换届选举各个环节，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主动作为，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人大换届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按照省委、市委和区委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区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平稳有序进行。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区乡人大换届工作的正确方向。各部门、各乡镇区要切实扛起工作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要严格人选标准，着力选出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过硬的代表队伍。要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正确宣传导向，确保宣传内容的权威性、准确性、严肃性，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积极支持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积极稳妥做好换届选举舆论引导，展现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景象，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感可触，深入人心。要加强组织协调，凝聚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强大合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谨的工作作风、饱满的工作热情，抓实抓细各项宣传工作，圆满完成本次换届选举任务。
3: 近日，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合区直医院、桐野镇中心卫生院永碧分院共同举办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将区位互动与便民服务紧密结合，深入普及健康素养66条核心知识，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开场舞维族组合拉开了活动的帷幕，随后控烟三句半等文艺节目与八段锦等健身展示轮番上演，将健康理念融入表演与运动之中，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接受健康熏陶，实现寓教于乐。活动设置了宣传展示区、健康咨询区、健康义诊区、答题互动区、急救教学区5大功能区域，开展线上答题、抽奖等趣味游戏，同时还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把脉等服务，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急救等应急救护技能，并手把手指导操作，提升群众自救呼救能力。
4: 这次活动举办的挺好的，那个既有节目表演，又有健康那个科普知识，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3: 这次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聚焦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核心内容，覆盖商超、公园、乡村等5类场所，全年累计开展不少于10场活动，集中开展健康咨询、健康科普、健康指导服务，将专业健康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 科学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5: 围绕健康素养66条，我们连续3年举办健康欢乐游活动，始终秉承健康提速快乐加倍的主题。

0: 题，一步一个脚印，让健康知识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医方融合，多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促进活动，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把鹿泉的健康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1: 5月9号是世界候鸟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一只鸟都重要，你的观测大有作为。初夏的石柏公园绿树成荫，碧水荡漾，阵阵鸟鸣清脆悦耳，野鸭悠然戏水，白鹭展翅翩跹，为公园增添了灵动生机。白鹭属于候鸟，会随季节变化进行周期性远距离迁徙，它们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往返，以寻找更适宜的气候和更丰富的食物资源。近年来，石柏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食物资源充足，为白鹭等水鸟提供了绝佳的栖息条件。部分候鸟停留时间明显延长，过去只做短暂停留的白鹭，如今即使在冬季也时常可见。许多候鸟从匆匆过客变为这里的常住居民，在此安心安家。目前，园内已栖息白鹭、黑冠、绿头鸭等鸟类十多种，数量近百只。
2: 石柏公园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是候鸟保护区域，白鹭等环保鸟的频繁现身，印证了石柏公园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我们会加大巡查频次，做好候鸟监测，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文明观鸟，爱护候鸟，不要随意投喂，不要近距离惊扰，共同守护好候鸟家园。
1: 今天九时，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全部乡镇有偏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请注意防范。
3: 受高空槽和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今天风力依旧较大，我区已及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区天气多云见阴，风力将有所减弱。炎夏正值初夏，大风天气多发，外出请做好防风防尘措施。天气干燥，火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火安全。
1: 再次提醒市民，大风天气期间外出时，远离广告牌、围挡、大树、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不要在高空设施下方长时间逗留，尽量避开骑行出行，远离风口路段，全程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相关部门做好防大风工作，加强对户外设施、高空作业、交通出行等领域的安全管控，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3: 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带来的这首《最近比较烦》，要说在非洲草原有一种吸血蝙蝠，他们常常是扒在这个野马的腿上吸血，然后呢吸饱之后呢就离开了。可是呢，有不少的野马却因为他们被生生的折磨死，为什么呢？动物学家就说了，蝙蝠吸的血其实是非常少的，远不足以致死。但是这些野马真正的死因是暴怒和狂奔，所以控制情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说有的时候难免可能是有一点烦，但首先自己千万别把芝麻大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让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会呼吸的痛，歌词呢是出自著名的词人姚若龙，很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优秀的歌词加上完美的旋律，总是让一首歌可以触动人心。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一首山丘又是多少人人生路上的真实写照呢？感谢你的继续光临，我是肖辉，每天呢我都会准备很多好听的音乐和你在电波当中相见。

0: 说吧。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2: 我是小辉，感谢你每天的收听。人到中年，大部分人的头发会越来越短，甚至是越来越少。当你真的白了头花了眼，却发现依然彷徨，是生活的悲哀还是自己的无能？音乐里有一种力量，就像曾经文学里的那道光，指引着我们继续远航。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有恋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犀牛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杯。举起杯。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0: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美。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最后一首歌，而且今天我们带了我们自己的唱片，就在官方售卖店。

0: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上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激活算力潜能，护航数字建设；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区疾控中心举办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世界候鸟日，候鸟变留鸟，生态环境优；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市民做好防范。下面是详细内容。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智生产力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位于我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以百 P 级算力为基础，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全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核心计算区域，一排排服务器整齐列队，指示灯不停闪烁，工程师正通过检测设备细致检查服务器运行状态，排查潜在隐患，以专业运维保障算力服务的稳定输出。
2: 随着算力不断的激增，我们运维团队的工作量大幅增长，为保障智算中心高效运行，我们一方面依托自身专业团队扎实做好日常巡检、故障处理及软件升级，确保系统和设备稳定运行，另一方面与相关服务厂商积极做沟通，确保厂商的技术支持与维保及时到位，保障所有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1: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以来，立足我区产业特点，已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3: 随着 AI 智能体的爆发呢，我们作为业内从业者呢，是明显的感觉到了算力需求的激增。我们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这个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可以感受到路权本地有大量的企业呢，可以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面对这个算力需求的浪潮呢，我们石家庄智算中心呢，正在从两个维度上发力，一个呢，就是服务的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加快新的模型的部署啊，与设备的适配，也在积极的拓展 token 的一个业务，从而呢推动算力的这种像水电一样的这种方便取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完成我们目前后续的400P 的算力扩容落地。
1: 面对旺盛的算力需求，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算力扩容，为数字河北建设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加强劲的智慧动力。
3: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落地多元的大模型场景，提供相应的定制化的算力服务方案。同时呢，我们以中心为载体，吸引更多的AI 的创新企业来集聚石家庄，为咱们全市的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0: 5月9号，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向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烨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敦继清主持会议。
4: 会指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走深走实，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上发力，切实把换届选举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乡镇区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牢牢把握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落实好党中央

0: 各部门各乡镇区要切实扛起工作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要严格人选标准，着力选出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过硬的代表队伍，要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正确宣传导向，确保宣传内容的权威性、准确性、严肃性，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积极支持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积极稳妥做好换届选举舆论引导，展现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景象，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感可触，深入人心。要加强组织协调，凝聚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强大合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谨的工作作风、饱满的工作热情，抓实抓细各项宣传工作，圆满完成本次换届选举任务。
1: 近日，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合区直医院、桐野镇中心卫生院永碧分院共同举办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将区位互动与便民服务紧密结合，深入普及健康素养66条核心知识，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开场舞围堵组合拉开了活动的帷幕，随后控烟三句半等文艺节目与八段锦等健身展示轮番上演，将健康理念融入表演与运动之中，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接受健康熏陶，实现寓教于乐。活动设置了宣传展示区、健康咨询区、健康义诊区、答题互动区、急救教学区五大功能区域，开展线上答题、抽奖等趣味游戏，同时还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把脉等服务，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急救等应急救护技能，并手把手指导操作，提升群众自救呼救能力。
2: 这次活动举办的挺好的，那个既有节目表演，又有健康那个科普知识，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1: 这次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聚焦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核心内容，覆盖商超、公园、乡村等五类场所，全年累计开展不少于10场活动，集中开展健康咨询、健康科普、健康指导服务，将专业健康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科学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3: 围绕健康素养66条，我们连续三年举办健康欢乐游活动，始终秉承健康提速、快乐加倍的主题，一步一个脚印，让健康知识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医方融合，多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促进活动，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把鹿泉的健康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0: 5月9号是世界候鸟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一只鸟都重要，你的观测大有作为。初夏的石柏公园绿树成荫，碧水荡漾，阵阵鸟鸣清脆悦耳，野鸭悠然戏水，白鹭展翅翩跹，为公园增添了灵动生机。白鹭属于候鸟，会随季节变化进行周期性远距离迁徙，它们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往返，以寻找更适宜的气候和更丰富的食物资源。近年来，石柏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食物资源充足，为白鹭等水鸟提供了绝佳的栖息条件。部分候鸟停留时间明显延长，过去只做短暂停留的白鹭，如今即使在冬季也时常可见。许多候鸟从匆匆过客变为这里的常住居民，在此安心安家。目前，园内已栖息白鹭、黑冠、绿头鸭等鸟类十多种，数量近百只。
4: 石柏公园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是候鸟保护区域，白鹭等环保鸟的频繁现身，印证了石柏公园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我们会加大巡查频次，做好候鸟监测，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文明观鸟，爱护候鸟，不要随意投喂，不要近距离惊扰，共同守护好候鸟家园。
0: 今天9时，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全部乡镇有偏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请注意防范。
5: 受高空槽和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今天风力

0: 依旧较大，我区已及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区天气多云见阴，风力将有所减弱。炎夏正值初夏，大风天气多发，外出请做好防风防尘措施。天气干燥，火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火安全。
1: 再次提醒市民，大风天气期间外出时，远离广告牌、围挡、大树、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不要在高空设施下方长时间逗留，尽量避开骑行出行，远离风口路段，全程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相关部门做好防大风工作，加强对户外设施、高空作业、交通出行等领域的安全管控，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奇纽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无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领域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

0: 人栾杰。
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5: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0: 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四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

0: 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0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10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10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10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10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0: 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一名伊朗外交部

0: 务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点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有这样吗？
1: 我觉得说唱得有变。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你吃个冰淇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

0: 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

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